0: 我们的心目背背目的无话中心马不愿
1: 是 international 你不要哭你不能人民的哎听懂啊
2: 说起来
1: 了哎那我母亲我母亲就是这样的哎呦那我母亲那是你
3: 兄弟是看你那么
1: 赚的那么赚的哎呦你跟我一
3: 波
1: 来赚了你跟我来 Guys, I'm coming back. I'm sorry, I'm checking.